0: the spooky season, join me, Christopher Coleman, and celebrate Halloween the whole month long on The Classical, The Curious, and The Creepy.
1: I cruise the streets of London with just one thing on my mind. A passport labeled fun of the interactive kind.
2: Saturday mornings from 9 till 11.
3: 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金奖得主陆日轩获得《卫报》盛赞为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弹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展现乐曲入面的诗意和内涵。他在香港管弦乐团的成都巡演前音乐会《陆日轩的肖邦演出》入面，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演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香港管弦乐团的驻团指挥廖国敏就带来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拼发灿烂的管弦火花。音乐会以中国作曲家姚晨的韦若作品《团团转》揭开序幕。想重温这一场音乐会，记住留意今日下午3点的香港电台第4台。

琴而写嘅 C 大调三重协奏曲作品56嘅第一个乐章，为我哋演出嘅有小提琴家冼确夫斯基、负责古钢琴嘅鲁比莫夫同埋拉大提琴嘅鲁丁，仲有音乐 Musica Viva 为我哋一齐演奏。

第四台隆重推出乐坛新秀2027，这个计划的主角是本地杰出的年轻音乐家。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就可以报名和试音。入围的新秀会在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和社交媒体亮相，同大众分享你们的音乐。欢迎你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 浏览报名详情。你可能就是新一届乐坛新秀，现在就报名参加。截止报名日期是2026年11月16日。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星期日晚上八点的音乐瞬间重播，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罗西尼歌剧《灰姑娘》的序曲，之后有法国作曲家域道 F 小调第五管风琴交响曲，最后是布鲁克纳在爱情、事业和健康都备受打击的时候，帮他扭转大局的 F 小调第三微杀曲。收听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作品了。

各位朋友，又是我陈书为你们介绍中乐的时候啦。今次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古筝乐曲，叫做《蛟龙套珠》。喜欢筝曲的朋友都知道，筝曲可以按照不同的地域风格而分成不同的流派，主要有山东筝、河南筝、浙江武林筝、客家筝、潮州筝。除了这几大流派，其实还有陕西筝、福建筝。现在所选播的《蛟龙套珠》就是福建筝，论规模和影响力，福建筝的确比不上刚才所提及的北方和南方的大流派。不过福建筝有它的特色，例如玩福建筝的人弹的时候会用节音这个技巧。弹这首《蛟龙套珠》就是用了节音去营造蛟龙飞舞的效果。顺带一提，究竟蛟龙这个词语的蛟和龙有什么分别呢？原来根据惯有的传说，龙是有角，蛟就没角。龙有五爪，蛟就只有四爪。不过无论蛟或龙，我们都以虚拟动物作为题材。为我们弹《蛟龙套珠》的是古筝名家林伶，他早年跟随过潮州筝的大师杨秀明，后来亦跟过项思华，对于潮州筝和其他南派筝都有好的掌握。就等我们一起听下他怎样用筝这件乐器营造蛟龙套珠的奇景了。

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系一时之选嘅节目啊，一齐听好多短篇嘅作品啦。今日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风格相当古典嘅音乐啊，所以咧佢哋都系十八世纪作品啊。其中有莫扎特嘅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编号 K581。喺作曲嗰阵咧，莫扎特陷入佢事业嘅低潮啊。佢当时咧喺维也纳嘅声望大不如前，而经济状况咧亦都出现问题啊。喺呢段期间咧，莫扎特为宫廷乐团入边优秀嘅单簧管手舒达拿写出一首明媚动人嘅五重奏。当时首演嗰阵咧，莫扎特好可能系亲自拉奏中提琴部分嘅。我哋就听下呢一首单簧管五重奏里面嘅小广版乐章啊。阵间吹奏单簧管嘅系塞维尔，演出嘅仲有莫迪葛利安尼四重奏。之后咧，我哋听下莫扎特嘅前辈海顿嘅作品咯，就系、是、G 大调钢琴协奏曲啦。海顿嘅钢琴协奏曲同莫扎特嘅同类作品相比咧，色彩同埋戏剧性可能都冇咁丰富啊。不过咧，就有海顿嘅幽默感同埋开朗气质啊。我哋阵间咧听下呢首协奏曲嘅第一乐章啦，阵间系由安斯涅斯担任钢琴独奏噶，佢系联同挪威室乐团一齐演出嘅。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一起听一个竖琴嘅演奏啊，作品就是罗莎蒂嘅第六奏鸣曲啦。罗莎蒂本身是

宫廷乐长啊，佢到访法国嘅时候咧，接触到巴黎嘅沙龙流行嘅竖琴。喺1783年咧，佢就出版咗一套六首竖琴奏鸣曲啦。我哋而家咧听下由苏珊麦当劳改编嘅第六首奏鸣曲当中嘅第一乐章啊，加比竖琴演奏家于旦。

0: 这个乐章活泼得来也是很优雅的，就是海顿的作品 G 大调钢琴协奏曲里面第一个乐章，由钢琴家安斯涅斯和挪威室乐团一起演奏的。
1: We open the segment with the first movement of Anton Rossetti's Sonata No. 6, arranged by Susan MacDonald and performed by the harpist Dan Yu. Following that, you heard the Larghetto from Mozart's Clarinet Quintet in A Major, K581, featuring Raphael Sever on the clarinet alongside the Modigliani Quartet. In conclusion, we had the first movement of Joseph Haydn's Piano Concerto in G Major. Leif Ove Andsnes was the piano soloist, and 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Norwegian Chamber Orchestra.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剛才我們聽完一些很古典的作品，接下來帶給你的音樂有很不同的味道，融入流行音樂還有爵士樂的音樂語言。我們會聽到的其中一首是歌曲，就是力古安娜的《盛開的花》。力古安娜是古巴人，她的歌裡面融入拉丁美洲節奏，有爵士樂的即興感，還有西班牙的和聲，這些歌曲有很獨特的甜蜜韻味，是很受大眾喜愛的。稍後我們聽下女高音法利還有鋼琴家甘斯達寶一起演出。跟住有来自俄罗斯的作品，是卡普斯丁的室乐交响曲作品57。卡普斯丁他本身

系学古典音乐嘅，后来咧成为爵士钢琴家。咁佢嘅音乐风格咧就系结合爵士乐同古典。卡普斯丁咧佢嘅创作入边好多时都用到钢琴，而当中嘅钢琴部分咧亦都系写得好有即兴感。不过呢一首室乐交响曲咧就冇加入钢琴部分啦，整体嘅风格其实系比较严肃嘅。阵间啊，我哋听下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啊，由杜培指挥海尔布隆富滕堡室乐团啊，仲有敲击乐手珍妮一齐演出嘅。至于而家咧，就先带俾你一首电影音乐啦，由利格兰特作曲嘅《女人就是女人》啊，我哋听下呢个雷尔改编嘅大提琴合奏版本，交俾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

古典音乐 ABC， 节目主持何少华。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少华，好高兴为大家主持第六集的古典音乐 ABC 这个节目啦。咁今日嘅节目内容咧系字母 D 嘅，咁喺 D 字咧开头嘅作曲家咧有几位，而且系相当之著名同埋有贡献嘅添。嗱，第一位咧就系捷克嘅民族乐派嘅作曲家德弗扎克 （Dvořák）。咁佢咧系喺1841年咧出生喺捷克嘅一个贫苦嘅家庭。佢细个嘅时候咧，曾经喺呢个屠宰场嗰度做过两年嘅。咁佢非常之热爱音乐，后来就去到布拉格嘅风琴学校嗰度学习啦，后来仲喺国家剧院嗰度咧任呢个中提琴师添。咁佢由于得到捷克民族乐派嘅始创人咧斯美塔拿嘅指导之下咧，就作出一啲好有捷克风格嘅民族色彩嘅音乐。咁喺国内国外咧都好受欢迎嘅。咁佢曾经多次去到美国英国俄罗斯德国等等咧去访问嘅，演出自己嘅作品。佢曾经去咗美国3年嘅时间，并且咧就作咗好出名嘅新世界交响曲。而佢嘅音乐嘅贡献咧相当之大嘅，歌剧都有20部，神剧清唱剧有2首啊，仲有钢琴曲小提琴曲独唱合唱舞曲序曲都有100首嘅。咁其中咧有2首系好出名嘅乐曲，第一首咧就系 B 小调嘅大提琴协奏曲，而第二首咧就系新世界交响曲啦。咁今日为大家介绍嘅咧将会系新世界交响曲嘅。新世界交响曲咧系德弗扎克嘅第9交响曲，系 E 小调嘅，作品编号95嘅。咁佢喺1893年咧就去到美国嗰阵时创作嘅。咁有啲人话咧就会唔会佢呢首交响曲用咗一啲美国黑人嘅主题咧？咁其实咧根据德弗扎克自己嘅发表嘅一篇文章所讲咧，佢冇引用到任何美国本土嘅旋律嘅，佢只系自己根据印第安人嘅音乐嘅一啲特点咧，系创作自己嘅旋律，再加上佢嘅配器咧，就令到呢一首乐曲咧系非常之有色彩嘅。咁甚至咧，德弗扎克后来讲咧，佢自己嘅第3乐章咧，嗰、那个灰鞋曲咧，其实都受到印第安嘅一种舞曲咧所影响嘅。咁原本佢谂住用呢一个乐章嘅一啲旋律咧，就攞嚟发展成为另外一啲乐曲嘅，咁但系咧最后都冇做到。咁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嘅第9交响曲嘅第4乐章《火热的快板》啦。喺呢个乐章里边咧，就出现咗前3个乐章出现过嘅主题嚟做一种统一嘅。呢一种咁嘅手法咧，喺浪漫时期咧相当之流行嘅。咁有个名咧就叫做 cyclic form 嘅。咁呢个乐章咧系以强而有力嘅铜管乐器咧奏出第1主题。好似一个好激昂嘅进行曲咁样。而第2主题呢就係由单簧管好柔和咁样奏出。而喺发展部里面呢就用咗第1、第2、第3乐章嘅主题。而乐曲呢就喺一个好激昂嘅雄壮之下呢结束嘅。但係去到最后嘅时候呢，我哋又会听到佢係慢慢渐逝咁去到一个好柔弱嘅和弦而终结晒全首乐曲嘅。好啦，我哋一起嚟听下呢个乐章啦。是由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奏。

我哋啱听到嘅系由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所演奏嘅德弗扎克第九交响曲《新世界》，作品编号95嘅。跟住要为大家介绍嘅咧，就系一位意大利嘅歌剧嘅作曲家。咁佢系除咗威尔第之外咧，系最重要噶啦。佢咧就系董尼采提 （Donizetti）。嗱，佢咧就喺1797年出生喺意大利北部嘅贝尔佳姆嘅。咁但系咧，佢细细嘅时候咧。佢嘅葬礼嘅场面咧系非常之盛大嘅，咁曾经系咁样记载嘅，葬礼嘅行列咧有4000多人啊，有好多受尊敬嘅牧师啊，城市同埋近郊里边最有名望嘅团体代表啊，仲有显赫嘅政府官员添，并且咧仲有3组嘅军乐队喺致敬嘅枪声之中，配合3000-4000把火把嘅长龙游行嘅，呢个场面咧系相当之盛大嘅。其实董尼采蒂咧喺20岁到31岁嘅6年里边咧，创作咗21套歌剧，但系呢啲咧都摆脱唔到罗西尼嘅影响嘅。咁但系当罗西尼喺1829年咧写完最后一套歌剧就唔再写之后咧，咁董尼采蒂喺冇呢个模仿嘅情况之下咧，就自己创造自己嘅风格啦。咁佢喺1830年嘅歌剧咧《安娜波莱娜》咧就开始创出自己嘅风格啦，而且咧喺米兰首演咧系大受欢迎嘅。咁之后呢佢就係好多时会喺欧洲呢巡回演奏自己嘅作品嘅。咁去到1842年佢45岁嘅时候呢，喺维也纳演出佢嘅代表作拉美莫尔的路奇亚 Lucia di Lammermoor。咁呢套歌劇呢演出係相当之成功嘅。咁仲澳国皇帝呢仲亲自颁授佢封佢为皇家教堂嘅总监同埋作曲家添。咁就係董尼采蒂一生中最辉煌嘅时刻啦。咁佢嘅歌劇呢其实有60部嘅，但係而家流传会演唱嘅呢都唔係太多。咁因为呢佢寫嘅速度好快，好多时啲劇情啊甚至歌词啊有时都唔係太令人满意。咁但係佢嘅音乐呢係相当之好嘅。咁佢嘅音乐呢会随住劇中嘅人物啊、动作啊、情绪啊、歌词等等呢去改变佢嘅调性、速度同埋节奏嘅。咁一般人都认为佢係承袭咗罗西尼嘅传统加以发展嘅，但係佢承袭嘅都係好嘅一面啊。咁佢能够改进咗意大利歌劇嘅音乐，令到听众呢係更为感动同埋喜爱嘅。嗱，而家为大家介绍嘅呢一个咏叹调呢，就係佢一套歌劇叫做《爱情灵药》。咁係一套喜歌劇嚟嘅，喺1832年创作嘅，亦都係佢最受人喜爱嘅喜劇之一。咁呢首歌呢就叫做《一颗偷偷落下嘅眼泪》,Una furtiva lagrima。咁係一首浪漫曲嚟嘅。咁喺爱情灵药里面嘅第二幕嘅第7场嘅，係由男高音演唱嘅。咁劇情就讲到呢有一位好敦厚嘅乡下青年呢 ,Nemorino 呢就暗恋农庄嘅女主人 Adina。咁但係呢个 Adina 呢对呢个昂直嘅乡下嘅青年冇乜兴趣。咁为咗得到 Adina 嘅心呢 ,Nemorino 呢就用佢所有嘅钱呢就向一个医生呢就买咗一剂叫做爱情灵药。咁其实呢一剂呢只不过话好平嘅红酒嚟㗎咋。咁但係呢 ,Nemorino 呢就以为係真係灵药啊。咁当佢见到 Adina 喊嘅时候呢，佢就以为呢啲灵药呢真係有效。嗱，我哋一起嚟听下呢一个作品啦。咁係由 Pavarotti 演唱嘅。咁伴奏嘅呢就係英国室乐团。指挥呢係理查邦尼加。

剛才我們剛聽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唐尼采蒂的《愛情靈藥》其中的詠嘆調《一果偷偷落下的眼淚》，為我們演唱的是 Pavarotti， 而伴奏的就是英國室樂團，指揮是理查邦尼。接著要為大家介紹的一位法國的印象派作曲家德布西 Debussy。 這位法國的作曲家呢都有很多代表作的，好像《大海》啊、《牧神午後》啊、鋼琴很多前奏曲和練習曲，亦都有一套歌劇呢就叫做《佩里亞斯與梅麗桑德》的。雖然德布西呢被認為是印象派的音樂代表，但其實他本人呢都不同意這種這樣的稱號的。其實很多學者呢認為呢德布西應該被稱為象徵主義的作曲家，因為呢象徵主義的詩人呢他們通常都是以一些自由詩節的格式呢很抽象地將各樣的事或者物呢代表的思想呢以提示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他们注重的是文字的声音，或者从文字里面有发对声音的联想。同时间就希望语言好像音乐这样有一种抽象的表达方式，不是那么直接的。而印象派的画家他们就丢弃了浪漫主义所追求的东西，就不再以绘画人物就为中心。而且是对光线啊、颜色啊，或者大自然的景物呢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呢就作出描绘的。咁而在音乐上面又点睇呢，咁我哋一般都认为印象派的作曲家呢好强调气氛同埋和声的色彩，亦都好留意用一啲特别嘅乐器嘅音色嘅。不过唔论点样啦，德布西其实自细开始呢都受印象派嘅艺术嘅熏陶嘅。咁原来呢 ,1888 年呢德布西曾经呢就去过德国嘅拜伦嘅。咁参加呢个华格纳嘅音乐节。咁呢佢听到华格纳嘅音乐呢就相当之震撼。咁呢啲风格呢其实都有影响到德布西。咁1889年呢巴黎举行世界博览会。咁喺呢个会上面呢德布西呢就听到爪哇嘅 Gamelan 嘅音乐嘅演奏。咁对于十二平均率同埋五星嘅调式呢都有好深刻嘅印象。有啲人话呢德布西嘅音乐世界呢係充满咗朦胧嘅月光、水中嘅倒影、无言嘅激情、发人深思嘅象征、含而不露嘅思想同埋欲语还忧嘅言辞。佢嘅印象派嘅音乐呢就好似同印象派嘅绘画呢就结合得好好。咁利用唔同嘅色彩呢同埋光影呢就将一种气氛呢表达得非常之好嘅。咁跟住呢不如我哋听一首乐曲呢就是他的代表作《午后牧神》了。《午后牧神》这首歌或者叫做《牧神午后》，其实是一位象征派的诗人呢叫做马拉美的一个同名的诗来的。其实作品的内容呢就讲到在夏天的一个中午之后在森林里面呢那种气氛懒洋洋的。牧神呢就好像瞌眼瞓。

半睡半醒咁，咁啊唔知真定假咧，佢就啊见到一批啊仙女咧喺度啊出浴啊，咁佢就啊幻想自己跑过去啦，咁啊突然间呢啲仙女梗系会走啦，咁啊剩翻嘅一啲啊沙根咧，咁啊令到呢个牧神咧就喺度啊谂好多嘢啦，咁因为牧神咧系吹笛嘅。咁所以咧，你会听到乐曲开始嘅时候咧，就会有长笛嘅独奏。咁呢段独奏都相当之出名嘅。咁其后呢个旋律都会喺其他乐器上面出现嘅。咁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一下啊呢一首由海丁克指挥嘅阿姆斯特丹嘅音乐会管弦乐团所演奏嘅德布西嘅啊牧神午后序曲啊。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德布西嘅午后牧神序曲，为我哋指挥嘅咧系海丁克，而乐队系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嗱，咁跟住咧就介绍今日嘅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啦。咁咧就系、是、都系一个法国嘅作曲家，佢咧就叫做杜卡 Ducas。咁杜卡咧，佢系喺1882年咧就攞到罗马嘅二等奖嘅。咁佢早年嘅创作嘅风格咧就好受华格纳影响啦。咁、那个管弦乐嘅色彩咧系相当之丰富嘅。咁佢有一首作品咧，我哋经常都会听到嘅。咁咧就系佢嘅魔术师的学徒啦。咁呢部作品咧，其实就成为咗迪士尼嘅一个经典动画幻想曲嘅一个核心片段啊。咁亦都系迪士尼创作嘅呢个动画嘅最先嘅构思嚟嘅。咁原意呢，佢就係想将米奇老鼠呢重新包装。咁因为喺当时呢，米奇老鼠好似被唐老鸭抢咗风头咁。咁於是乎佢就创作呢个卡通呢，就动画呢就攞嚟帮呢个米奇老鼠呢重新去建立新嘅形象。咁以至到后来呢就发展成为成套电影嘅幻想曲啦。咁呢首魔术师的学徒呢，其实係一首交响诗嚟嘅。咁个内容呢，其实係取材自歌德嘅诗，就係讲述呢魔术师嘅学徒呢就趁师傅出外呢，就偷偷地呢就攞起师傅嘅魔法扫把嚟嘅。咁结果呢就搞到成间屋呢都水浸，咁情况非常之狼狈。咁嘅呢首乐曲都非常之有趣嘅，嗰个戏剧效果呢係相当之高嘅。咁因此呢，迪士尼攞咗嚟画呢个动画呢都係相当之适合嘅。不如我哋一起嚟听下呢首乐曲啊！为我哋弹奏嘅系新辛那提嘅管弦乐团，而指挥咧就系关素。咁听完呢首作品之后咧，我哋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

0: Eric Lewis just gifted us with an encore performance of Schumann's Traumerei. Bravo, and we hope to hear you again here in Hong Kong soon.
1: 一首加奏嘅作品，有陆日谦为我哋弹奏舒曼嘅《梦幻》。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为你送上2026年9月9日香港管弦乐团一场叫做《陆日谦的肖邦》嘅音乐会。演出嚟到下半部分啦，我哋会听到嘅系斯特拉文斯基嘅《火鸟组曲》。斯特拉文斯基喺圣彼得堡大学读法律，一路读到1905年，其实作曲先至系佢多年嚟真正嘅志向。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支持之下，斯特拉文斯基多首嘅作品先后喺1908同埋09年喺圣彼得堡嗰度公演。喺1909年嘅音乐会上边，编舞家大亚基列夫系座上客之一。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節目度咧就介紹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一張 CD， 是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
1: 有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歲。
2: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嘅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電台第四台《枝頭羅網》羅乃新。
0: 所以我會邀請一些應屆嘅畢業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幾年學習嘅心路歷程。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近油潭尾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南行方向主要系博维至锦绣花园慢驶。土瓜湾水管紧急维修更新，现时改为比利街往高山剧场方向，介乎崇安街至浙江街，即系宝良谷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天文台5:07，录得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69%。有一次带给你的是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日子是10月15日，我

0: 1825年嘅今日，孟德尔逊完成咗佢早期一首比较值得留意嘅作品啊，佢嘅八重奏。我欣赏过佢嘅降 E 大调八重奏作品20当中嘅第三乐章，澳洲新乐团演出过。
1: The conductor Gennady Rozhdestvensky

1946年嘅今日，布列顿嘅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喺利物浦嘅埃乐音乐厅首演。我哋欣赏过就系呢一首作品啊，有列宁格勒埃乐乐团喺罗迪士云斯基嘅领导之下演出过。

0: You just heard Debussy's La Mer, performed by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Jaap van Zweden.
1: 1905年的今日，德布西的大海在巴黎首演。我们刚才就欣赏过这首作品，范茨登带领纽约爱乐乐团送上过。今日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了，日前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一日乐之。
2: 今晚八点的四台音乐会，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新春华尔兹是在2025年1月26日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录音。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他们的音乐总监吕嘉，还有北京爱乐合唱团，迎接2025年将到的农历新年。这个特别节目更纪念小约翰史特劳斯诞辰200周年和肖斯达高维涉忌辰50周年。我们将欣赏多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当中以小约翰斯特劳斯为主，还有拉赫曼尼诺夫生机盎然的春潮，有中国旋律的文化共鸣，包括潘振声的的哩的哩和刘炽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这场演出以东西音乐传统交织而成，既致敬历久不衰的艺术，更以希望和喜乐迎接将来。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观塘伟业街往油塘方向近开源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较早前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近油潭尾嘅交通意外清场，龙尾文天祥公园。邻近嘅新潭路往坳头方向近柏优豪士锦绣花园回旋处亦都系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隧去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麦当劳道；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清水湾道往龙翔道方向近彩云圣约室小学车多，龙尾彩云二村圣贤中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牛头角港铁站车多；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汇；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火炭路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清水湾道郑直之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10月15号，听的是星期四的艺坛快讯。今天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乐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天电话在旁边再次找来了就是乐评人富贵琪 Tina 的。 Tina 你好啊。
4: 是 Kathy 你好。
2: 在上个星期五在演艺学院的音乐厅就有大湾区青年管弦乐团的巡回音乐会的第一站。在星期五的时候就去到香港，跟住星期六星期日就分别去到深圳和广州。Tina 就去看过这一对的乐团同学仔的合作演出，带来一系列都是一些很精彩的管弦乐作品。Tina 我不记得了，之前有没有机会听过他们的演奏啊？
4: 呢一隊大灣區青年管弦樂團成立咗就係幾年啦，我印象中就係冇現場睇過佢哋嘅，即係香港電台佢就有錄影，就每一次我記得都31台，耐唔耐都會播佢哋每一年喺香港嘅演奏，咁就都會係喺演藝學院嘅音樂廳裏面，咁我都有睇過。在电视上有看他们的演出。
2: 嗯，今次呢就亲身去见到啦，不如跟我们先形容一下呢，同学仔呢一望落去的时候他们的年龄层啊还有那个人数啦是怎样啊？
4: 根据他们公布啦，现场讲就大概是有103，其实都可以数人名的啦。咁大概是100位左右的同学，咁就是组成这个的乐团。咁如果你话年龄嚟讲咧，我觉得今次一眼望埋去吓，大部分都系算系几成熟嘅，应该都系大概系音乐学院，起码都差唔多，可能都又入咗去，即系可能系类似学士啦，都差唔多可以系毕业。咁上下年齡嘅學生嚟嘅，
2: 都唔奇嘅，因為咧，音樂嘅作品嘅要求咧都有翻咁上下，我諗要有翻咁上下程度同埋能力嘅同學先至能夠駕馭到啦。今次咧就係喺指揮林敬基嘅帶領之下演出嘅，咁林敬基對於香港嘅觀眾嚟講咧，亦都係唔陌生啦。同我哋講下今次嘅音樂會同埋你對於樂團嘅表現有咩意見啦？
4: 今次佢哋揀嘅曲目咧，全部都係重量級嘅管弦樂作品。咁如果你話係 職業嘅管弦樂團嚟講咧，都唔容易奏得好嘅嘢嚟噶。你就算話啊，唔係、哦，都好通俗嘅曲啫咁，但係嗰個要求你都要做得到先得噶嘛。咁主要就係整個管弦樂團裏邊嘅合作性係好緊要嘅嘢嚟噶。咁樣你話以學生級數同埋係咁短時間，可能只不過一個星期，大家坐埋一齊練習，分組練習，再加埋係整個樂團咁去。去彩排，咁、個效果都唔錯。咁你話嗱，咁講下邊幾首作品啦，不如咁就全部重量級啦，百鳥士嘅《羅馬狂歡節序曲》啦，咁跟住普羅戈菲夫嘅《羅密歐與朱麗葉組曲》，
2: 選段，
4: 選段係啦，選段嚟嘅。咁就最尾係有史特拉文斯基《火鳥》組曲嘅，咁有一首就比較係我哋可能稍為陌生啲，但其實都唔係算係好新嘅作品。咁就係我哋嘅中國作曲家啦，陳怡。

0: 40年噶啦，呢一首作品叫《多耶第二號》。咁呢一首嚇佢誒，我初初仲唔係好知道呢一首作品嘅來源，咁收尾上網都有去聽下，睇下係屬於啲咩嘢啦。咁就有中樂裏邊嘅更加，當然唔係學生級啦，係職業嘅管弦樂團奏出嚟。都唔係咁容易去處理嘅作品，咁喺網度聽就直頭唔係好知係乜嘢添，因為原來現場嚟講係要聽個和聲係點樣由樂團去表現出嚟嘅，同埋個層次啦，同埋中間有好多，例如你話喺弦樂組又有，喺木管組都有，係一啲屬於就算唔係太複雜，都係屬於係對位啦，大家要互相去配合嘅嘢，咁呢一樣都係好緊要嘅喎。咁如果當晚嚟講咧，我就覺得。林敬基嚇對佢哋嘅掌控啊，咁呢一首就都屬於係做得唔錯，因為你要對於嗰個唔同個聲部個層次嗰個嘅厚度，你又唔可以做得太過誇張啦，因為其實個和聲一堆咁出嘅時候咧，都幾厚嘅，原來同喺網度聽下完全兩回事。咁現場聽嘅時候你要處理，同埋收翻轉頭唔同聲部之間。嗰一個大家搭埋或者分段出嗰個層次啦，同埋後面敲擊有少少可能加埋啲嘅中國嘅一啲嘅敲擊樂啊咁樣，咁你點樣去分佈呢一啲嘢呢，同埋奏出嚟個味道呢，咁呢一首我覺得係做得非常之好。咁真
1: 係
0: 拍爛手掌嘅作品嚟嘅。
1: 嗯，其實咧，你頭先就講到啦，樂團佢哋嘅合作性係好好啦。而我覺得其中一首好考牌嘅作品咧，就係施特拉文斯基嘅《火鳥》啊。如果即係合拍得好好嘅話咧，嗰種嘅火花啦、戲劇效果啦、同埋個聲響啦，即係不論嚟自樂團邊一個嘅聲部咧，都係考牌，同埋都係會係震撼嘅。我又想知道呢一首樂曲佢哋發揮得點樣咧？
0: 咁其實《火鳥》呢一個嘅組曲裏面呢，如果大家聽過都知㗎喇，嗰個主要嘅旋律呢，其實好多時就由唔同聲部拼拼合合，你就啲咁多我就啲咁多咁砌出嚟嘅嘢嚟㗎。咁、如果呢一樣嘢嚟講，我就覺得佢哋真係做得幾好喎、如果你話可能年青嘅一輩係咪，其實可能佢哋基本上，如果你話一長串嘅旋律要我去奏曬，就算喺呢一個聲部裏面係咪個耐性都要係有啲要求呢，咁又唔出奇。咁但係如果你話將啲嘢縮短曬嘅，每人就啲咁多啲咁多，咁去砌出嚟呢，咁係咪其實個效果反而更加適合佢哋呢，我就好懷疑可能係。咁對於班學生嚟講呢，覺得咦，原來你哋走得相當之好喎、啲咁嘅拼拼合合砌出嚟嘅嘢呢，整體嚟講做得個味道唔錯，變成一個好完整嘅句囉。你又可以話個場地比較細，佢哋比較容易互相聽到對方，同你喺舉例文化中心音樂廳咁大嘅場地，啲聲散曬，嗰、個樂團裏面大家互相聽，又可能真係要靠個指揮去帶領先做得到。咁呢樣我覺得佢哋做得好好。如果你有個震撼性呢，聲部嚟講呢，最震撼嘅當然就係個敲擊樂啦。咁今次我就覺得現場有少少過重咗。咁因為如果你話加埋個最重的當然是個 bass drum 啊，冇話同學做得不好，而是在咁細的場地嚟講咧，本身個 bass drum 根本已經壓曬成個場，包括成個音樂廳觀眾席，啲聲係俾佢冚曬嘅。咁如果你話沉一聲出嘅時候咧，乜聲都冇曬嘅，咁因為佢本身嗰個物理結構就係咁啊嘛。咁一樣嘢就好需要指揮去引導啦。咁當然你話震撼性係有嘅，因為你實係作為觀眾咧，你嗰一刻你就真係俾佢成個心回憶咗出嚟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以音樂嚟講咧，可以減翻薄啲。咁但係如果你話以優美程度，其他嘅唔同嘅樂章嚟講咧，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如果整合作嚟講下，咁如果你話因為當中都有好多係需要首席唔同嘅首席去分擔一啲嘅佢自己嘅獨奏片段啦，咁嗰度咧仲可以慢慢去雕琢嘅，其實就
1: 我諗呢啲樂團咧唔容易，因為你每年咁樣去招聘一批嘅團員，可能我唔知道舊有嘅團員可唔可以再參加翻佢哋啦。咁每年去策劃嘅時候，你真係唔知道你手頭上邊係有啲乜嘢嘅人，或者你去揀嗰個樂曲嘅時候係應該要點樣去部署。咁所以變咗佢哋好快就要湊合啦，就去演出啦。咁我諗呢一個對於佢哋嘅訓練嚟講係都唔少嘢咯。觀眾反應點啊？
0: 觀眾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文台在6:17录得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2%。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

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10月15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翻到去1907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对你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喺馬勒擔任維也納歌劇院嘅音樂總監，最後一個製作1907年嘅今日，佢就揀咗貝多芬嘅歌劇《費代里奧》。我哋欣賞過貝多芬嘅《費代里奧》序曲作品72C，基拉頓斯帶領柏林愛樂樂團演出過。
1: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Andrei Klutens, just performed Beethoven's Fidelio Overture, Opus 72C.

欢迎你收听10月15日星期四的晚上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就是古典节目。你好，我是 Cathy 林嘉琪，在这个钟数至到晚上的8点，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煲剧？我自己就很喜欢，尤其是韩剧、日剧都会看的。近期都有一些片集是跟这个古典音乐有关的，里面就充斥着很多很多大量好听的和熟悉的古典音乐。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就有一个小小的主题，就是分享某几部的日韩剧他们里面用过的一些古典音乐。第一套呢同你分享的呢就是我而家现正睇近啦未睇完嘅近期呢都算係大熱嘅4首聯彈2首奏鳴曲。喺入面呢揀嚟呢係拉赫曼尼諾夫嘅創作啊，喺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呢就聽到拉赫曼尼諾夫嘅第二鋼琴協奏曲當中嘅第三樂章。今日的录音有钢琴家格拉夫曼联同伯恩斯坦所领导的纽约爱乐乐团演出。

仗。有钢琴家格拉夫曼联同伯恩斯坦所领导的纽约爱乐乐团带来的演奏。今日节目咧有个小嘅主题，就系咧喺一啲嘅日韩剧入边出现过嘅古典音乐。喺呢套嘅四首联弹两首奏鸣曲入边咧，仲有好多嘅音乐啊。其中一首咧就系圣桑嘅《骷髅之舞》。呢一首嘅作品咧有好多唔同嘅版本，有乐队噶啦，电视入边出现嘅咧系一个四首联弹嘅版本啊。而今日拣嚟嘅有钢琴家何路域之嘅演出，

0: 唔该晒钢琴家何鲁域之，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嘅有圣桑嘅《骷髅之舞》。
1: 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竹韵小集喺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同乐迷久别重聚，同台仲有胡琴演奏家黄神达、梁金宁、黄子琪、陈启谦、指挥何文川、司徒健，送上一晚胡琴经典，包括代表作《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可以重温。

题出现过。如果呢套剧对于你嚟讲太新嘅话，一套嘅日剧《交响情人梦》，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多少少嘅印象啦？入边咧一首嘅孟德尔逊第四交响曲，即系名为《意大利嘅第一乐章》，喺好多嘅场景入边咧都会用上。入边咧嗰种风光明媚，同埋有一种青春嘅色彩咧，都系几印象深刻嘅。今日为我哋带嚟呢个乐章嘅，由苏提所带领嘅芝加哥交响乐团。

苏提爵士刚才领导由芝加哥交响乐团送上孟德尔逊的第四交响曲，又名为是意大利的第一乐章。讲到日剧入面用上古典音乐，如果交响情人梦俾你都系一种太新嘅感觉嘅话，我相信经典嘅一套悠长假期 Long Vacation 有无人场啦。入面其中一个角色系一位嘅音乐学院钢琴学生，当中弹奏德布西嘅呢一首《中发少女》，会唔会有轻微嘅印象？听下钢琴家替博代为我哋演绎啊！

0: 佢系钢琴家替博代，刚才带嚟有德布西嘅《中发少女》。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日韩剧用上古典音乐咧，实在系多不胜数啊！有机会咧，就开多一集嘅节目咧，同大家介绍下。而喺剧入边咧，好多时候咧，都系用上咗钢琴嚟到做一件主要嘅乐器，或者咧，好似将会为你介绍嘅呢一部嘅日剧啊，戏入边主人翁嘅角色仲识得弹钢琴，讲紧嘅系一部《双面医生》啊。改编自漫画家铃之木友嘅同名嘅漫画，入边除咗讲到一啲生死或者系医学嘅议题之外咧，讲到嘅就系呢一位嘅医生啦，佢自己咧仲系一位嘅钢琴好手，会喺一啲类似酒吧之类嘅场合嗰度咧去到演奏。喺佢嘅原声大碟入边拣嚟咗一系列非常之好听嘅作品，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同我哋弹奏嘅系青重顺也。

一系列嚟自日剧《双面医生》当中嘅旋律，有钢琴家青冢信也为我哋演绎过之后啦，亦都将我哋今日嘅就是古典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日韩剧入边出现过嘅古典音乐嘅一集咧，带到嚟尾声啦。我是林嘉琪，听日同样时间晚上的七至八，我会继续在第四台的空间同你分享好音乐的。听日再见啦，拜拜。

各位朋友，又是我陈书为你们介绍中乐的时候啦。今次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古筝乐曲，叫做《蛟龙套珠》。喜欢筝曲的朋友都知道，筝曲可以按照不同的地域风格而分成不同的流派，主要有山东筝、河南筝、浙江武林筝、客家筝、潮州筝。除了这几大流派，其实还有陕西筝、福建筝。现在所选播的《蛟龙套珠》就是福建筝，论规模和影响力，福建筝的确比不上刚才所提及的北方和南方的大流派。不过福建筝有它的特色，

后来亦跟过项思华，对于潮州筝同埋其他南派筝都有好嘅掌握。就等我哋一起听下佢点样用筝呢件乐器营造蛟龙套珠嘅奇景啦。

0: And we've been listening to six pieces by Johann Strauss II. We heard an overture to A Night in Venice, the Melodies Quadrille, Opus 112, Pleasure Train Polka, Opus 281, Emperor Waltz, Opus 437, Perpetual Motion, Opus 257, and the Russian March, Opus 426, played by the China NCPA Orchestra, conducted by Liu Jia.
1: 方才是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他们的指挥女家演奏六首小约翰史特劳斯作品，包括威尼斯之夜序曲、旋律方阵舞作品121，欢乐列车波尔卡作品287，上动曲作品257和俄罗斯进行曲作品426。至于演出的第二部分，会以肖斯达高维涅的混编乐团第一组曲选段开始。 音乐有19、20世纪交接的欧洲舞曲风格，包括圆舞曲、波尔卡同进行曲。小波尔卡短促、弹跳，带啲讽刺，将旧大陆舞曲气味注入其中。而第二圆舞曲系组曲之中以忧郁嘅小调旋律最为人熟知。《学生之乐》圆舞曲系小约翰史特劳斯1864年明快而带庆典意味嘅圆舞曲，正值佢创作力旺盛时期。 佢同弟弟约瑟夫外德华几乎主宰维也纳嘅舞厅，乐曲捕捉19世纪奥地利大学生生活嗰种青春昂扬嘅气息。至于小约翰弟弟约瑟夫史特鲁斯1863年嘅度假快速波尔卡，就轻快明朗，庆祝夏日假期出游之乐。之后再翻去小约翰史特鲁斯嘅作品。

0: 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昼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1: 周末嘅时间，脑海总系有无限想法，无论系幻想、联想定系狂想。星期六朝早11:00，有主持高德仪一齐同你周末随想。

十八世纪作曲家约金哈根咧就生于德国啦。佢来自一个音乐家庭啊，屋企咧好多人啦都系音乐家嚟噶。咁佢除咗作曲啦，亦都有演奏鲁特琴啦、管风琴，仲有小提琴啊。曾经咧喺宫廷担任小提琴手，仲有演奏鲁特琴噶。而佢唔单止演奏鲁特琴出色啊，佢嘅鲁特琴作品啦，亦都非常之出众噶。今日拣嚟嘅佢呢一首咧，就系《降 E 大调奏鸣曲》啦。将时间交俾鲁特琴演奏家巴图。

弹奏鲁特琴的巴图，刚刚送上过的就是约金哈根的降 E 大调奏鸣曲。布拉姆斯的两首小夜曲在1858年至1859年创作的。布拉姆斯一直都觉得很难超越到贝多芬的交响曲，所以他迟迟都没有创作交响曲。去到1876年43岁的时候才写好第一首交响曲。之前就创作一些相对轻松一些亦都比较简单一些的被乐团演奏的作品，当是好像初步尝试一样。所以就有这两首的小夜曲。今天选来的就是其中的 D 大调第一首小夜曲作品11的第一个乐章欣赏。布拉姆斯写这一首作品亦都同时创作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这一首作品原先就是写给管乐和弦乐九重奏，再扩大一点就写给室乐，之后就改编给乐团演出。有请迪信托马士领导伦敦爱乐乐团送上这一首的小夜曲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德福扎克的出版商一直都游说他写多首钢琴四重奏。原来他有十几年都没有创作钢琴四重奏，他最后都写了一瞬间我们欣赏的这首《钢衣大调钢琴四重奏作品87》。德福扎克是1889年就在维索卡乡间那里创作这首作品的。今天欣赏的是其中的第二个乐章。而乐部分相对就很暗沉和含蓄。音乐宁静得来亦都有些比较激动的对话。

艾玛逊弦乐四重奏联同钢琴家布力斯拿一起送上过的就是德弗扎克的降 E 大调钢琴四重奏作品87的第二个乐章。这位18世纪西班牙的作曲家 Sola 最出名就是他的键盘奏鸣曲了。他这首的奏鸣曲将会由古键琴演奏家鲁兰弹奏。

古建琴演奏家鲁兰送上过的就是苏拿的 E 小调第26首奏鸣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新闻报告之后继续有第二小时的夜心曲。

史达拉文斯基在美国的时候就开始有些财政困难，主要是因为没有了欧洲的那边的版税，他只好开拓一下美国的市场。他所创作的这首俄罗斯谐乐曲就是其中之一了。本来就打算在1943年上映的电影《反攻略决战》那里面用的，不过呢项目就终止了，他呢就改编给爵士乐队演奏，之后呢就再改编给乐团演出了。我们听下比利林霍夫指挥俄罗斯国家乐团的演出。

比利尼俄夫领导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奏过史特拉文斯基的《俄罗斯孩约曲》。霍尔斯特这一首几流行的弦乐作品《圣保罗组曲》就在1913年写好了，就是为了伦敦的汉默史密斯的《圣保罗女校》而作的。当时霍尔斯特就在这间学校担任音乐主任的。这首组曲有四个乐章，基格舞、环顾低音、间奏曲，最后就是中曲。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接落嚟嘅作品咧，就系来自唐尼采蒂嘅歌剧《爱情灵药》作品66当中嘅船歌《引子与变奏》啊，咁就系来自第二幕噶。不过今日拣嚟嘅咧就系一个改编俾钢琴演出嘅版本，由泰尔保格改编，但钢琴演奏嘅咧就系尼高洛斯。这个爱情故事呢就讲到男主角啦，为了得到心上人的欢心啦，就购买爱情灵药，甚至啦还签埋在军队服役的埋身契约。

钢琴家尼高洛斯送上过由泰尔宝格改编的唐尼采蒂的爱情灵药作品66船歌引子与变奏。节目来到最后，我们会欣赏巴克的第五首布兰登堡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50。

呢一首咧就系巴赫嘅 D 大调第五首布兰登堡协奏曲，奖票 BWV 1050，由演奏小提琴嘅洛特领导慕尼克宫廷乐团，以及啦吹奏长笛嘅桑霍夫同埋弹奏古键琴嘅屈斯一齐送上。咁今日嘅野心曲到呢度结束咯，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1: 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刚才听过大提琴家比加兰联同钢琴家安域基演奏过布列顿的大提琴奏鸣曲作品十五。较早前亦欣赏过孟德尔逊的 A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品九十，又名意大利的第三乐章，由马加域治带领日本外国乐团演出。跟住落嚟会听到三套作品，首先是阿力基的求主垂怜，由韦确斯领导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演唱，还有安提蒙领导维也纳室乐团带来柴可夫斯基的 C 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四十八当中的爱歌，最后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加路伊斯演出哈里文的 G 大调无伴奏长笛幻想曲。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这个部分的节目我们听过亚尔加的 D 小调浪漫曲作品62，担任演出的有大提琴家莱特韦伯和马莲娜带领的圣马田新乐团，还有威尔第的罗西尼微撒曲当中的主请救我。担任演出的有女高音阿基里斯达联同帕巴卢带领的罗马圣西西利亚乐团及合唱团，还有艾菲基安带领过波隆拿市剧院管弦乐团演奏过是韦华第的 G 小调弦乐协奏曲 RV152。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马加域治带领日本爱乐乐团演出柴可夫斯基的阿拉伯舞曲，是选自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的。还有布兰道弹奏舒伯特的钢 G 大调即兴曲，作品编号 D899 的第三首。最后是拉威尔的高贵和忧伤的圆舞曲，由海婷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刚才钢琴家特霍洛夫弹奏过拉克曼尼洛夫改编 J.S. 巴克的 E 大调第三组曲的三段选段，还有奥菲斯室乐团演奏过佛瑞的戴面具者与贝加莫人组曲作品112。而刚才这一首是唐尼采蒂的歌剧《唐柏斯夸莱》的一首咏叹调《像天使一样美丽》，演唱的是男中音泰科尔，连同利云带领的大都会歌剧院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一首中国古曲《梅花三弄》，由李凤云弹奏古琴同埋黄燕恩吹奏箫嘅。仲有意大利作曲家金宾尼嘅第三弦乐四重奏作品40，由意大利乔望尼四重奏演出。最后会听到韦克斯带领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同埋圣马田室乐团带嚟 J.S. 巴克嘅《耶稣世人仰望的喜悦》。

史道志带领过伯恩茅斯小交响乐团演出霍尔斯特的圣保罗组曲。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欣赏过法国文艺复兴作曲家德普里的《羔羊经》，选自《武装人弥撒曲》，由菲纳斯带领的泰利士学者合唱团演唱的。而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有韦华帝的《冬天》当中的慢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法兰斯蒂，同台演出还有穆迪带领的史卡拉歌剧院乐团。接着下来很快会欣赏到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5交响曲，作品编号 K385， 又名哈夫纳，由班洛克带领的英国古乐团演出。不过在这首乐曲之前，会欣赏到小提琴家巴顿联同钢琴家山特斯演出萨拉沙蒂的第3西班牙舞曲，又名安特劳亚浪漫曲。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这个部分的节目，我们欣赏过法国作曲家巴利里的 D 小调第二三声步骤名曲，吹奏长笛的是所罗门，拉奏古提琴的是史赖礼子，而弹奏管风琴是米纳。亦听过华格纳的帕西法尔前奏曲，由布恩带领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而刚才这首作品呢，是钢琴家李慧丽联同唐少伟带领的香港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河北民歌，名叫小白菜。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李夏的风流寡妇圆舞曲，由华特带领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出。亦会听到钢琴家黄宇佳弹奏史嘉尔亚宾的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十九，又名奏鸣曲风幻想曲。最后女中音罗姆伯格会联同艾云辉薯带领的布达佩斯节日乐团演出马勒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刚才呢一首作品系由钢琴家伏劳道斯演出李斯特嘅《悲伤的船歌》第二版本，作品编号 S200。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亦听过维多利亚一首经文歌，系赞美石安，由奥多纳带领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唱。而跟住嗰首咧，系佛翰威廉士嘅浪漫曲，选自佢嘅第五交响曲，由普列文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钢琴家迪安普为我哋演出孟德尔逊嘅《乘着歌声的翅膀》，作品34嘅第二首，亦会听到佛瑞嘅《佩里亚与梅丽桑德组曲》，作品80，吹奏长笛嘅系尼高。联同女中音舒道迪，仲有比拉逊带领嘅图鲁斯市政大厦乐团演出，而最后咧亦会听到《卧父》选自布朗尼之歌嘅《我的心源于天平》，由女高音比迪邦联同哈丁带领嘅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